0: 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筑巢养凤，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1: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2: 近日，居阳西街道信和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和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
12: 两
11: 句，
1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
5: 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
6: 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5: 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冯焕欲搬救兵，可就现在这情况了，你哪儿找救兵去？有你也不来玄天观呢。但也别说，冯焕脑子好使啊，这转来转去想到了，这玄天观的后院好像还关着一帮屠夫呢。哎呦，找到他们那还有救。哎呦，也不知道这盯的人呢有没有对他们下黑手。不管了，这冯焕呢赶紧转到玄天观北墙翻过来寻找屠夫。还别说，这回运气不错，让他给找着了。这20多个屠夫啊，全都捆着堵着嘴扔地下，就留俩喽啰兵看守。这冯焕手也黑呀，赶紧过去，噗噗，把两个这喽啰兵啊当场砍死，把这屠夫的绑绳啊全给拉开了。这帮屠夫一看呢，千恩万谢呀，哎呦，谢谢侠客爷。哎呦，没有侠客爷我们都死了，多谢多谢。这冯焕一瞧啊，哎呦，现在时间紧迫，没时间听他们道谢，赶紧就说了，乌鸦各位，你们也别谢我了，我且问你们，你们恨不恨丁的人呢？这帮屠夫之中啊，就带扒了那位李大力，明显是个领袖，他站出来一拍胸脯，恨，哎呦，恨得我们牙根都痒痒啊。本来我们以为呀，这丁的人是好人，我们呢就是帮忙来做饭的，谁想到这家伙办了那么多缺德事儿啊，到现在他们还想要我们的命呢，你说我们恨不恨？乌鸦，你们要恨他，这事儿就好办了。各位啊，容我给你们说明，我呀是包青天包的人的手下，现在就这丁的人呢仗着手头兵多要翻脸，

我大哥呢，帮着包的人呢，要拖住咱们这个钉的人，现在因此身陷险境。各位啊，我们可都是为了救你们才这样的。那既然这情况，你们能不能翻过来也救救我们呀？这些个屠夫啊，还挺讲义气，没得说，我们今天就跟这个臭钦差拼了。对对对，有包的人做主，我们还怕什么？拼了！哗！大家这边乱着，赶紧把屠刀找到，那是群情激愤呢。这冯焕一瞅，行了，这算是一路援军，但是这数量明显还不够。哎，对了，冯焕突然又想起来了。展平当时夜探的时候说，这西配殿呢似乎关押着这玄天观的老道，但具体真假呀不太清楚。得了，我试试找找吧，要是能成啊，这也算抄上了。所以冯焕跟这儿赶紧先嘱咐这帮屠夫，乌鸦各位呀，你们先别着急啊，我这儿应该还有另一路人马没到，你们先忍忍啊，到时候听我命令，咱们两路夹攻，打那钉的人一个措手不及，你们看怎么样啊？哎呦，没问题，侠客爷，我们都听您的。哎呦，人家这一口一个侠客爷，冯焕这心里美的都冒泡了。不过呀，因为现在情况紧急，他也来不及跟这儿嘚瑟，赶紧的就从后院翻墙绕着圈啊赶奔西配殿。您还别说，冯焕今天呢是真急了，这福至心灵轻功也好用了，说上哪儿就上哪儿，没问题。哎，等他呀到了这西配殿的后门一看，更奇葩。这后门这儿一共四个人，两个人呢站在殿门两侧怒目而视，一动不动，而在他们身边呢还躺着两位七扭八歪，那姿势奇特，没人管。这冯焕一看什么情况，这个这官兵倒地不动，旁边这两位呀就戳在这儿跟柱子一样还不去管，这搞什么鬼呢？于是冯焕呢悄默声息接近一看，当时乐了，好嘛，感情这四位全被人给点了穴，根本是动弹不得。冯焕呢没管他们，直接从后门进了西配殿。再看这里头啊，大老道小老道半大老道能有十几个，这一看冯焕进来，这帮老道全慌了，啊，饶命啊，侠客爷别杀我呀。这冯焕不明白，木呀，你们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认为我要杀人呢？这时候这老道群之中啊站出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胖老道。哎哎，大侠，我先问一句啊，难道您跟那钉的人不是一伙的吗？乌鸦当然不是了。哎呦，太好了。这胖老道啊赶紧就简单的说了两句，冯焕到现在呀方才明白，原来呀就这胖老道就是本观的观主玄天道长。当然了，咱们前文也说过，这玄天道长啊也不是什么好人，平常囤积居奇，打点衙门，没少干那坏事。而此次这钉的人一来呢，这玄天道长也没当回事，他就认为这能靠贿赂解决一切。结果呢，这钉的人还真不吃这套，直接就把玄天道长这帮人都软禁在了西配殿。这玄天道长一看
完了，嘿呦，这回啊还碰上个清官，嘿呦，我们呀准得倒霉呀。可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玄天道长他们虽然被软禁出不了西配殿，但多少啊听到点消息。这个丁的人呢，动了自己的存粮不说，还不知道啊在计划些什么。听这意思呀，到最后全得归了包堆，嫁祸到自己身上。这玄天道长到了现在呀，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冯焕一进来，嘿呦，他以为呀时候到了，要杀了我们泼脏水了，所以呀才吓成这样。这冯焕呢听了个大概，他突然想起件事儿来。乌鸦，玄天道长，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镇学道长，那是你什么人呢？是你师弟吗？啊，治学？哦，你说那治学呀，我也不知道。哎呀，怎么可能呢？那治学道长跟丁的人打得火热，还说是你师弟，这你能不知道吗？嘿呦，侠客爷爷，我是真不知道。那治学呀，就是头两天到我这儿来挂单的。结果呀，丁的人一来抓我们，他蹦出来了。这家伙也不知道想什么呢，无论这丁的人说什么，他都同意。可能啊，也就因为这样，丁的人信任他，对外就说他是我师弟，就替代我了呗。哎呦，大侠呀，你还以为那治学道长挺好吗？我告诉你吧，这昨天夜里就让人给拖走了。估计就是跟那丁的人接得太近，知道秘密太多，提前就给灭口了。他们在这儿稍微聊了几句，这会儿呢，外头已经炸开锅了。冯焕透过窗户往外一看，展平正在那儿大战三寇，已经是手忙脚乱了。这冯焕一瞅，乌鸦，各位，你们想活命吗？哎呦，侠客爷，瞧您说的，谁想死都想活。乌鸦，既然想活，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赶紧找武器，一会儿啊，听我号令，咱们跟丁的人呢拼死一搏。不然你们也知道，你们跑不了是个被灭口的命运。我这儿可跟你们交个底啊，我的后台呀是包大人，你们若是努力一战，我就禀明包大人，对你们之前的问题呀从宽发落，听到没有？还有，谢谢大侠了，我们肯定使劲打。这边说完了，冯焕呢从后门转出来，上了房顶，这呀就演出了之前的那一幕。而咱们说呢，冯焕这都计划好了呀，土炮显了威风，这屠夫和老道两路在一夹，这回呀把丁的人这些部署全都打乱了，解了围了。而趁着乱呢，冯焕还指挥呢，乌鸦，各位呀，咱们赶紧集合。这屠夫和老道也别说，真听话呀，这三十多人一聚，把范荣华这三人组护在当中。那边那范氏和王志一看，知道情况不妙。这回王志是真犹豫了，这范大人，咱怎么办呢？他犹豫，范氏相当坚定啊，等什么呢？再不横下一条心，死的是你们，想清楚了。哎呀呀呀，我明白。王直这回呀彻底下定决心了，快弄死他们，冲出去捉拿包黑子，快。这下了令之后啊，江洋大盗们是跃跃欲试，但这卫队这儿还是不敢动。

这王志气坏了，拔出一把宝剑，我告诉你们啊，这是陛下御赐的尚方宝剑，快进宫，再畏缩不前掉头之罪，快进宫。噗，这王志手真黑，直接把最后一个士兵啊给砍死了。这回卫队一看没招了，往前砍了安乐公啊也得死，后撤呢马上就要死。哎，不管了，我们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冲啊。这帮人呢硬着头皮手持刀枪就往上冲，旁边那江洋大盗也不闲着，一起进攻。范荣华他们一瞅这局势，明白自己这边啊还是人少，再这么打下去非吃亏不可，所以赶紧喊了，快快快赶紧撤到门外，把门堵住就行。哎，这一喊大家听得明白，赶紧就退出去了。这回就好点了，这玄天观呢道观不小，但门可没这么大呀，这几百个卫队和江洋大盗往这儿一涌，没法全出来，堵在这儿。哎，这展平冯焕带着屠夫老道在这硬顶，这就减少了伤亡啊。可咱们说呀，这也就是个顶招，时间一长还是不行，没招啊。范荣华这边啊战斗力还是有限的，真正能打的就展平一个。那冯焕呢在旁边补个刀有余，你让他挑大梁没戏。这其余的呢屠夫和老道这帮人呢打起来勇力有余，经验不足。这范荣华本人呢那更是不添乱呢就算帮忙。所以双方啊在这门口也就顶了一刻钟的功夫，这情况就看出高下了。咱们且说丁的人这边啊，有五个江洋大盗被杀，十几个卫队士兵负伤。而范荣华这边呢，展平身上多处负伤，屠夫和老道啊也多数见了红了。这冯焕呢，您别看他躲躲闪闪，就管补刀，这乱战之中啊也难保周全。他身上让那枪蹭了好几下，刮出几道血口子，也是勉强支撑啊。所以说呀，别看丁的人那边伤亡相对大一些，但范荣华他们这个毒法啊马上就要失灵了。而此时呢，这后头上不来那帮江洋大盗啊也开了窍了，对呀，这大门走不得，我们可以翻墙啊。哎，这帮人轻功也好啊，嗖嗖嗖一个个都翻上了墙头。这三人组一看完，这回啊连唯一的优势都没了，我们呀死定了。这会儿范荣华还问呢，哎，我说冯焕，你那儿有匕首吗？这冯焕一听，乌鸦大哥，你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有就赶紧给我，我可不想让他们给逮住，要是不行啊我就自杀。这冯焕一听啊深有同感，他在这腰里一摸，咱们说呀，匕首啊冯焕一直带着呢，可这打仗的时候形势混乱，也不知道掉哪儿了，没找着。最后冯焕一赌气，乌鸦大哥你也别费劲了，如果不行了你就地上捡把屠刀抹脖子吧。这俩人正说着呢，眼看不行了，哎，就这个节骨眼上奇迹出现了。只见那爬上墙头的江洋大盗啊腿一个个都软了，哎呦哎呦，扑通扑通扑通，一个个摔倒在墙里头。这范荣华展平冯焕仨

大人一看，哎，知道这情况有火儿，特别高兴啊！哎呦，包大人的救兵啊，终于到了。这再一看身后，好嘛，就来了一个人。不过此人呢，可有点特殊，短衣襟小打扮，背后背着金丝大环刀，双手拿着墨玉飞黄石。再看这脸上白眉毛为髻，展平冯焕一看就知道了，这是包大人手下最厉害的校尉，白眉大侠徐良。再看这徐良啊，暗器这准头相当厉害，只要这墙上一有人冒头，他就直接一石头啪，准给对方打个满脸花。他这边打呀，还边指挥范荣华他们呢，王八绿秋秋的，不要看我，赶紧维持战线。是。大伙儿现在精神振奋，赶紧呢，再奋力战斗。就这样，徐良在不远之处啊，拿着飞黄石压制这墙头，抽不冷子呀，还拿着飞镖和袖箭支援门口。展平冯焕呢，继续带人堵门，这战线呢就勉强维持在这个玄天观的大门。这时候呢，范荣华抽空子还问呢，哎，我说冯焕，来的这位什么人呢？冯焕这一听啊，赶紧先躲开扎过来的两枪，勉强回答，乌鸦大哥，我没空理你啊，这位是徐良徐将军，包大人的手下。哎，好嘞，徐将军，包大人的援军到了是吧？王八绿秋秋的，就山西人一个，山西人呢是一直跟着你们的。这范荣华一听，得泄气了，啊，咱没别人了是吧？徐良倒不紧张啊，行了，范千岁，您就放心吧，掩护你们走啊。我一个人就够，先打着吧，不行再说。就这样，战斗啊又拖延了大概五分钟。范荣华这边毕竟是人少啊，徐良呢虽然号称是暗器专家，这浑身上下都是暗器，可你这数量啊毕竟还是有限的。这到了最后啊，徐良把暗器打得差不多了，也是拉刀加入战群。咱们说呀，就徐良那战斗力啊，非比寻常，这一出手咔嚓咔嚓，就先剁了两个贼寇，然后反刀背啪，又把一个卫队士兵打晕。这下可厉害了，两个回合之内，这丁子人的战线呢倒下仨人，瞬时间呢出现了一个小空当。紧接着这徐良哗啦扔出了最后一把飞黄石，这下可花上了，临近的官兵和贼寇啊，个个被打的是头晕眼花，倒下一大片。这儿打着徐良还说呢，范千岁，你们赶紧撤，山西人掩护。这会儿啊，范荣华也顾不得别的了，率先撤退。另一边呢，冯焕扶着展平以及30多个屠夫老道，这也都各自搀扶着往外就撤。这回呀，他们可算脱险了，尤其这老道和屠夫现在是不管不顾了，逃命为先。您别看受了伤啊，也是拼命的跑，能跑多远跑多远。这会儿呢，被打的那些贼寇和官兵啊，也缓过劲儿来了。毕竟这石头啊，打上是挺疼，可它不致命。这帮人缓一缓，冲上来，旁边的墙上也纷纷跳下贼寇。这帮人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就把徐良啊围在当中。这徐良也不跟他们客气，

右手金丝大环刀，左手青龙剑，就跟这帮贼寇啊站在一处。再说范荣华呀，等他跑出来再往回一看，好嘛，人声鼎沸，这徐良啊早被埋在人堆里了。这范荣华瞧进来心头不好受啊，人家徐将军呢是为我们让人给包围了，我们岂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可是这也就是想啊，现在该如何营救？三人组大闹玄天观，当然了，这回也不光他们仨，还有那被擒的屠夫、被关的老道，加一块能有30多人，跟这儿一番恶战呢。不过呀，咱们说这30多人呢，打的也算巧，就跟玄天观门口啊形成拉锯战。这大门宽度有限，钦差卫队加上那些贼寇啊，几百人没法一拥而上，所以呀、啊，就在这儿把人给堵住了。可咱们说呢，范荣华他们呀，毕竟不是正规打仗的，维持一时还行，时间长了肯定没戏。好在这时候，包大人一直派来保护范荣华他们的白眉大侠徐良啊出现了，他呢帮着范荣华他们解了围，可是呢自己就被贼寇给围住了。范荣华他们当时赶紧跑出来，不跑不行啊，大家好多都受伤了。可再往回一看，徐良被围，嘿呦，范荣华呀心里是真不好受，跑着跑着他停下了。这旁边那冯焕呢还搀着这展平呢，一看范荣华停下了，乌鸦大哥，你这怎么了？咱赶紧走啊。二位老弟啊，咱们走，你看徐将军怎么办呢？乌鸦大哥，那您就不用担心了。哎呀，徐将军呢，人家是白眉大侠，武艺高强啊，肯定没有问题，咱就赶紧走吧。那不行，徐将军是来保护咱的，这要出了事儿，怎么跟包大人交代呀？乌鸦大哥，您也别说什么交不交代的了，您看啊，就我们哥俩这样，剩下人都跑了，您再不跑啊，咱就先得交代喽。这正说着呢，就听远处啊出现了喊声，冲啊，杀呀，哗，30来个壮汉人人手持大棍就冲向了范荣华他们仨。这范荣华一看，完了完了，嘿呦，人家还有埋伏，我们这回呀真的是死定了。这旁边展平和冯焕一看呢，心里也凉了。到了现在呀，屠夫和老道都跑散了，只剩了他们仨。嘿呦，对方30多人，一看就不好对付，怎么办呢？展平一瞅这情况，冯焕，把我放开！乌鸦展平，你要干什么？冯焕呢？咱这都要死了，死咱也不能这么死。这么死丢人，咱再正蹦正蹦行吗？死也死得壮烈点儿。乌鸦，好，我同意。于是这冯焕把展平也给放下了，展平勉强站立，手持宝剑，冯焕呢也把刀举好了。范荣华呀没武器，他就把九曲弯弯棍举起来了，兄弟们，来世再见。乌鸦大哥，来世再见！杀！他们对着这帮壮汉就吼上了。可没想到啊，就冲过来这帮壮汉呢，根本没理他们。到了这仨人面前呢，兵分两路，从他们身边绕过去了。这绕的时候还喊呢：“别他妈站这儿啊，快躲开！”哎呦，没错，
真他。

没事儿，好狗不挡道，让开让开。哎呀，这帮神经病喊什么呢？甭理他，干正事儿。哗，这帮壮汉呢绕开范荣华他们三人组之后，直扑丁的人的队伍。到了跟前啊，一个个抡开手中的大棍，噼啦啪啦就是一顿打。这瞬间呢，局面是乱作一团。等这人都冲过去了，范荣华他们仨呢也倒下了。本来认为啊，人家得把自己拥倒了，可是呢没有。咱们再说展平和冯焕这俩倒下之后啊，眼睛朝后一看，哎，这情况怎么不对呀？哦，来这30多人看来不是敌人，是援军呢。你看打的还是丁的人他们呢。这俩看明白了，赶紧想办法爬起来过来扶住范荣华。大哥，不是敌人，是援军。吴亚大哥，这真是援军呐。这范荣华一听也睁开眼睛，什么援军？真的呀？说话这阵儿啊，又有两个人呢走到范荣华他们仨跟前，其中一个说话了：我说范大哥，你行不行啊？从我见到你你就这么赖，现在怎么还这样啊？仨人一听女生，哎，这怎么有点耳熟呢？仔细看看眼前这位，当时愣了，这不是失踪那姑娘曹静吗？不过曹静现在可变样了，因为之前呢受难了，衣衫凌乱，显得挺落魄，现在不一样了，短衣襟小打扮，披着披风，手持一口宝剑，英气逼人。再看旁边还有一个姑娘，手中也拿着宝剑。范荣华和冯焕一看感觉有点眼生，哎，曹姑娘，这位是？旁边那姑娘一乐，自己说话了：啊，你要问我呀，你问他就知道了。这姑娘拿剑一指展平，展平一看，哎，姑娘，我看您呢好像是有点眼熟，咱在哪儿见过来着？你！这姑娘当时急了，拿着剑鞘就想拍展平。旁边范荣华一看赶紧给他拦住了：哎，姑娘息怒，姑娘息怒啊，我这兄弟别的毛病没有，就是有点脸盲症，这会儿啊你没看吗，还受伤了，估计受这个影响啊脑袋更糊涂了，请姑娘恕罪。哎，姑娘，我倒有个感觉，你是不是夜探过玄天观呢？没错。这阵儿啊，曹静一看展平那伤啊的确比较重，赶紧就吩咐了：小菊啊，你也别生气了，赶紧给他包扎包扎。是。于是小菊蹲下撕下展平的衣襟儿给他包扎。但咱们说这阵儿呢，那小菊啊明显是怒气未消，这包扎归包扎，他包的时候没事还使那暗劲儿。记住了啊，姑奶奶叫小菊，听见没？小菊。哎呦，听见听见了。哎呀呀呀，小菊这枪的。哎呀呀呀。展平这边啊一脸窘相。咱们说冯焕在旁边呢，他还好，这伤势比较轻，就在这儿自己包扎。这边包扎呀还边训展平呢：乌鸦兄弟，看见没，脸盲症到底还是要吃亏的，嘿，好好学学，听见没？这范荣华一看呢也不敢乐，这时候再瞅瞅玄天观那边的战况啊，已经趋于稳定。曹静带来这些人呢还真厉害，这一顿棍棒下去，把门口这些士兵和贼寇啊都给赶散了。这阵儿呢徐良也突出重围了。咱们说徐良

0: 不愧是高手，你别看遭受围攻，柔韧有余，杀了不少的贼寇，打伤不少的士兵不说呀，自己一点事儿没有啊。等这突出来，徐良继续指挥，跟曹靖带来的人一起，把丁的人的人马又打回到玄天观里头。双方还是在大门这儿又对峙上了。这时候呢，就看这玄天观的围墙之上冒出两颗脑袋。这范荣华眼睛不错呀，这一看，一个王志，还一个就是范事儿。再看这二位，别看战况不利，他们还美呢。哈哈哈哈，哎呦，看来包老黑呀，比我们想的都笨。哎呀，都这状况了，还往这儿派人呢。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的总部是不是空虚了？没错，范千岁呀，你以为把我们堵住，你们包的人那儿就安全了吗？我告诉你吧，现在我们的另一支部队呀，应该已经到州衙了。照现在这状况，再过一会儿，包黑子那颗黑头啊，就被送过来了。你们等着吧。这边一喊话，范荣华慌了。哎呦呦呦，哎呀，我说曹姑娘，你们可不该来这儿啊。现在州衙空虚，你们应该先去保护包大人呢。包大人要出了事儿，这可就全完了。再看那曹靖呢，听了这些喊话呀，一点没慌。哎呀，范大哥呀，你就放心吧，我早就想到了，包大人肯定没事儿。
1: 没事儿？你确定吗？
0: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而且呀，我敢给你打包票，咱们再拖一会儿啊，形势就能逆转呐。
1: 这范荣华听了，他不明白呀，那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咱们说呢，曹靖这话也真没错，说应验就应验。这也就过了一刻钟左右，只听这远处人喊马嘶，嘈杂非常，大量的士兵正在往这边行进，夸夸夸夸夸夸夸夸，看样子足能有1000多人，而且那是一水的骑兵，这怎么弄的？再看这骑兵群呢，立刻张开左右翼，把这玄天观呢是团团围住。这范荣华一看，真有点懵啊！看这衣服，有军队，有安抚使卫队，好像啊还有帮自己解围这样的人，手持大棍那些，啊，这个应该是曹靖带来的。可不对呀，包大人不是把人都派出去对付抢粮食的贼人，还有那些合同了吗？怎么都在这儿呢？而且这军队是哪儿来的？曹靖姑娘这些人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范荣华呀，一脑子问号。而正在此时呢，一队人马走出人群，到了这玄天观门口。为首的呢，不是别人，正是包青天。再看包大人旁边啊，还陪着小五一支三，卢真、韩天锦和白云生，以及他那13大保镖。这阵儿呢，包大人已经到了玄天观门口了，旁边的王朝马汉呢，手持重盾，把包大人给护住了。其他的人呢，各持兵刃，在旁边警戒。再看包大人，清清嗓子，卫队的各位兄弟们，本府就是包拯，你们呀，赶紧放下武器。咱们都是自己人，不要自相残杀。包大人这一番话呀，玄天观里头当时就乱了。八墙头那王志和范事儿当时吓得

直接摔下去了。这钦差卫队这边呢，也乱成一团，哗！最后啊，还是那卫队长李元呢，有些经验，他呢从正门出来答话：“包大人您好，我是宣御史卫队的卫队长，我叫李元，我们呀负责保

需要找他当面对质，请你们放下武器，让我们进去。这话一说呀，那李元丝毫不让。包大人，您是圣上亲封的钦差安抚使，这没有错。可丁大人呢，也是皇上任命的钦差宣谕使。我们卫队的使命啊，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丁大人。你们这里手持刀枪就想进来，我们绝不能允许。当然了，您和丁大人有事儿要谈，这我们也可以理解。您想进来可以，但是只能您包的人一人进来，不许带武器。这包的人听了赶紧一挥手，把这保护的盾牌和旁边的士兵全都给撤了。这范荣华在旁边一看，以为这包的人真想进去，当时魂都吓飞了。包大人呢，您可不能进去，这丁大人的卫队或许不能怎么样，可里头我们看了啊，还有不少的江洋大盗呢，刚才我们都被打惨了，您这一进去那就是进了龙潭虎穴呀。不行，咱们还是带兵硬闯吧，兄弟们保护。这话还没说完呢，旁边那曹静听不下去了，赶紧过来一伸手把范荣华瞪过来。范大哥呀，这场合你可千万别胡说呀，这钦差呀都是皇上封的，卫队呢也相当于皇家卫队，这情况下你要来硬的就等于刺杀皇上啊，这罪过可大了啊。有这个，那包大人也不能进去。这时候包大人早已成竹在胸，放心吧安乐公啊，本府也不是傻瓜，为什么就这样要进去呢？你们看着吧，本府自有计较。说到这儿，包大人清清嗓子又开始喊话了。喂，各位弟兄，要不然这样，咱们各自不要动武，本府这里马上把军队退出十丈，你们呢也叫丁大人出来，本府在此与他当面对话，这可不可行啊？这话喊完，李元点点头，包大人呢，这事儿我明白了，您稍后片刻。他一转身进去了。可是啊，李元进去之后，这玄天观里头啊是出了奇的安静。这包大人一看挺奇怪，按说不应该呀，这钦差呀虽然权力大但责任也大呀，你要有人找他当面对质，你必须出来，这是必须的，跑不了。可这怎么没动静了？咱们说现在双方等于是一个僵持状态，包大人呢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等了。好在此时来的这些个骑兵已经把这玄天观呢重重包围，你想跑啊跑不了，这点没问题。咱们说这会儿呢，再看那曹庆，他带着小菊两个人到了包大人跟前，施了一个万福。包叔叔您还记得我吗？包大人看了一愣，赶紧再仔细打量打量，乐了，哈哈，原来是曹姑娘，真是女大十八变呢，你若不这么叫，本府这里呀，还真是认不出来。是啊，包叔叔，您公务繁忙，上次来我们家做客呀，已经是5年前了。这包公一听，

0: 挺惭愧。哎呀，算一算呢，还真是如此。曹姑娘，今天也多谢你了。虽然本府对这些事情有所预料，但你呀，还是帮了本府的大忙，是不是？智化大侠，说得不错。随着话音呢，队伍后头又走出一人。范荣华他们一看，眼睛都直了，这不就是那个智学道长吗？他到底搞什么鬼呢？这个，咱们书中代言，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智学道长这么个人。这位啊，真就是七侠之一黑妖狐智化，也就是小侠爱虎的干爹。咱们说智化此人呢，乃是世外高人呢。此前呢，跟开封府啊有过一段的合作，但他本人呢，好静不好动。他明白，包大人呢是好官，这没得挑。但是呢，你要真去协助他，那就不自由了。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呢，这话一点错都没有。所以这智化呀，权衡再三，那是飘然归隐，当了老道，游走四方，这也乐得个自在呀。而咱们说呢，就在两个月以前，这智化呀，去墨花村看望双侠兄弟。这双侠兄弟，三侠，人家双侠有一号啊。跟这智化呢，也处得不错。所以智化到了人家那儿啊，还挺开心，谈论谈论武艺，说说天下大事。在这墨花村一住啊，小一个月。这智化一看，得了，小一个月了，我呀，也别给人家添麻烦了，赶紧就告辞了。可等走的时候，智化却碰上了一件奇事。这智化不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得把它查个水落石出。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
9: 动
8: 起
9: 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2: 哎，是啊，小王，
1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1: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走进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形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也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筑巢养凤，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3: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0: 近日，居阳西街道信和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和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

此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走进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形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也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筑巢养凤，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3: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0: 近日，居阳西街道信和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和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都想着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明泰智牧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

0: 型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也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筑巢养凤，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1: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2: 近日，居阳西街道信和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和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明泰智木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形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 GEM 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 GEM 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

0: 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宁泰这幕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宁泰这幕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固巢养凤，宁泰这幕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1: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2: 近日，居阳西街道信和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和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教授莎拉曼宁佩斯金用比小说更揪心的真实病例带你潜入大脑的微观战场。一个 DNA 字母的错位能让杂技演员的身体失控，一种畸变蛋白质能让准新郎陷入无法控制的痉挛，一粒肉眼看不见的维生素缺失能让人编造出从未发生的记忆。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麦克贝洛斯是在高中走廊里第一次注意到艾米霍姆斯的人。那个高挑的金发女孩总是被一群朋友围着，笑声能穿过课间嘈杂的储物柜碰撞声。她当时只是个刚入学的新生，矮她两级，只敢隔着餐厅偷偷看她。而艾米呢，其实啊也在看她。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孩身上有种同龄人没有的沉稳，可两个人谁都没开口，就这么着错过了整个的青春期。麦克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退伍后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当起了锅炉维修工，在高空悬挂的铁链和千磅重的铁块之间讨生活。他结了婚又离了婚，艾米呢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独自的抚养孩子。20年后，他们在老家的一家杂货店重逢，麦克终于把当年没说出口的话说了出来，约他出去。艾米发现这个曾经害羞的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幽默宽厚浑身肌肉的成熟男人，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一起做饭，一起锻炼，互相引荐各自的孩子。麦克订了去维克斯和凯克斯群岛的机票，准备在白色沙滩上向艾米求婚，戒指盒就藏在卧室的衣柜深处。但生活从来不会按剧本走，那个夏天他们和朋友一起去海滩度假，艾米第一次察觉到了异常。麦克一反常态地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独自走到海岸远处，坐在沙滩上盯着海浪发呆。一向开朗的他几乎不跟人搭话。艾米起初以为他只是累了，可回到日常之后情况急转直下。麦克开始盗汗，早晨醒来时整个枕头都是湿的，换了床单，添了风扇都没用。他重新捡起了戒掉多年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好像要靠着那点尼古丁把胸腔里没来由的恐慌压下去。他的心跳快得要冲出喉咙，哪怕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也坐立不安。他尝试用运动和酒精来让自己放松，但所有曾经管用的方法都失灵了。等到海岛的旅行临近时，麦克的状态已经明显的不对劲儿。在飞往群岛的航班上，艾米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他的膝盖，他突然伸直腿朝前排座位狠踢了一脚，惹得陌生人回头怒视。艾米赶紧缩回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回到酒店，下台阶时，麦克竟然绊了一跤，整个人僵硬地摔倒在地板上。他原本是那个在高空作业时如履平地的锅炉工，现在却笨拙的像换了一个人。那天晚上，他在酒店房间里无缘无故的暴怒，用拳头砸墙，石灰块都被震得簌簌的往下掉。艾米不得不打电话叫保安来把他带到单独的房间过夜。第二天早晨，麦克坐在餐厅里茫然地看着他说：“我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发过脾气，那枚藏在盒子里的戒指始终没能拿出来。整个假期在压抑和困惑中草草收场，两人谁也没有享受到沙滩和阳光。回到美国后，麦克的行为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一天，艾米发现他坐在前院的摩托车上，死死地盯着栏杆，嘴里嘟囔着收费站的事儿，说着说着就摔倒在了草地上。又有一天，他把车窗外的蜘蛛网当成了困住艾米的陷阱，发短信问他：“你还好吗？外面一定很可怕。”他开始坚称自己是美国总统，向看不见的人发号施令。最离谱的一次，艾米半夜下楼，发现他只穿内裤和鞋子坐在厨房餐桌旁，手里攥着一根钓鱼竿，说要带他离开这里。救护车成了常客。在医院里，麦克问艾米：“走廊里那个人是不是我朋友？”其实那里只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 他记不住自己为什么住院，也不知道

自己在哪儿。到了这个阶段，麦克的身体也开始背叛他，他全身痉挛，哪怕只是轻轻地动一下手指都能够引发连锁反应，肌肉像通了高压电一样疯狂地抽搐，他的牙关咬得死紧，牙齿几乎要咬碎舌头，整张脸扭曲到变形。医生们尝试了热敷、冷敷、物理疗法、肌肉松弛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止住那些爆竹般此起彼伏的抽搐。半年里，他在医院和康复机构之间来回的折腾，各种检查做了一轮又一轮，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给出确切的诊断。直到有一天，救护车把他送到了格雷格·麦卡锡工作的医院。麦卡锡是出了名的疑难杂症专家，他注意到麦克的症状，痉挛、焦虑、出汗、意识混乱，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组合。麦卡锡怀疑麦克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是身体产生了一种不该存在的抗体，正在攻击他的神经系统里某个关键环节。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他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医生对麦克的这个判断背后的科学线索要追溯到19世纪末，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在1888年用隐染法观察鸟类大脑切片时，发现神经系统的结构并不像当时公认的那样是一张连续的网络，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细胞组成的。他拿着显微镜和载玻片跑到了柏林的学术会议上，当场让同行们亲眼验证，最终推翻了统治神经解剖学多年的网状理论。那些独立的细胞后来被命名为神经元，但神经元之间如何沟通又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1921年，德国神经学家奥托·勒维在半夜梦里灵光乍现，他跑到实验室用两颗青蛙心脏做了个简单却天才的实验。他刺激其中一颗连着神经的心脏，让它跳慢，然后把浸泡过这颗心脏的液体倒到另一颗没有神经的心脏里，结果那颗心脏也跳慢了。这说明神经元会释放化学信使分子，通过液体来传递信号，那些分子后来被统称为神经递质。在所有神经递质里，最小的一个叫做甘氨酸，它的作用很朴素，帮我们放松肌肉，卸下一天紧绷的神经。甘氨酸需要找到神经元表面的受体分子才能发挥作用，就像钥匙必须插进正确的锁孔。而麦克身体制造出来的那种抗体恰好把甘氨酸的锁孔给堵死了。免疫系统本该保护我们免受外来入侵，可有时它会把人体自身的分子错当成敌人。麦克体内的抗体附着在甘氨酸受体上，使神经元再也收不到放松的指令。麦卡锡在麦克的脊髓液里找到了这些抗体的证据，至此诊断他所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致病根源就是那些叛逆的蛋白质。治疗方案很快跟上，大剂量的类固醇药物压制了麦克的免疫系统，血浆置换清除了血液中的有害抗体，另一种药物则摧毁了那些持续产生抗体的细胞，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不到一周，困扰了他大半年的痉挛就停了，头脑也像乌云散尽的天空一样逐渐地清明起来。他拿记号笔在病房的白板上颤颤巍巍地写下，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止爱你。随后医护人员调整了呼吸管，他第一次用自己沙哑的声音给艾米留下了语音留言，我能说话了，给我回电话。拔掉呼吸管之后，他开始重新

先练习咀嚼吞咽，用嘴唇和舌头配合着发出不同的音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扶着墙一步步挪动萎缩的肌肉。几个月后，他从康复中心搬回了艾米家的一楼卧室。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他拄着拐杖走到原来的珠宝店，退了那枚旧戒指。他觉得那枚戒指象征的是厄运，于是他重新买了一枚新的。他跪在艾米家的厨房地板上说：我从高中时就爱着你，你愿意嫁给我吗？麦克的故事里，叛逆的抗体是罪魁祸首，但身体破坏大脑的方式远比这更诡谲。有时候出问题的不是某种不该存在的蛋白质，而是原本正常的蛋白质被强行的扭成了另一种形状，然后这种变形的蛋白质会像病毒一样感染周围的同伴，让他们也跟着一起变形。这种匪夷所思的机制最早是在一个已经绝迹的疾病库鲁病身上揭开的。库鲁病的故事始于1950年，公共卫生官员文森特·齐格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闻听一种怪病，福尔部落的一个年轻女性坐在篝火旁剧烈颤抖，数周内死亡。她深入福尔部落，目睹患者抖得抓不住手中的物品，脸上挂着空洞笑容，却查遍文献无人能识。1957年，卡尔顿·盖杜谢克加入考察，他们验血验尿，显微镜下不见任何常规病原体，但疾病明确传染，且只侵袭女性与儿童。盖杜谢克将患者脑组织注入黑猩猩，数月后猩猩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传染性被证实，元凶却成谜。类似的海绵状脑病变也见于克罗伊茨费尔特雅各布病，英文缩写是 CJD。 一位退休的化学家突然站不稳，手抖失刃，脑电图显示特征性节律波形，发病仅一个月便离世。1976年，盖杜谢克获诺贝尔奖，但真正谜底直到1982年由斯坦利·普鲁西纳揭开。他将感染脑组织反复纯化，排除所有已知生物体，最终剩余物只有蛋白质。他创造软病毒一词，却面临悖论，无 DNA 的蛋白质如何繁殖？答案在折叠方式，正常软蛋白呈螺旋状，错误折叠的扁平蛋白会迫使周围正常蛋白效仿，像多米诺骨牌般扩散，最终摧毁脑组织。这是库鲁病、CJD、疯牛病乃至阿尔茨海默病的共同底层逻辑。书中其他故事同理，亨廷顿病源于 DNA 重复序列，哥伦比亚痴呆家族因单核苷酸突变，额颞叶痴呆来自基因微错位， NMDA 受体脑炎让患者幻想丧失，免疫系统攻击自身受体，酗酒者的虚假记忆因硫胺素缺乏，而百年前横扫南部的糙皮病仅是因为缺少烟酸。把上述疾病区分开的原因只是几种蛋白质的折叠方式，几个原子的空间排列不同，所以一个正常人与疯子之间真的只有一个分子的距离。读完《理智与疯狂：神经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与生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既没有用煽情消费苦难，也没有用晦涩术语拒人千里，而是冷静地讲述每一个分子如何改变一段人生。它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健康的脆弱，珍惜每一个清醒的当下，是这本书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理智与疯狂：神经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与生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放映员说，这本书最震撼的是行动是让预测成真的观点，不是先有想法再行动，而是我们通过行动让大脑关于身体的预测变成现实。读完后才明白，这些年我一直活在自己编写的剧本里，还以为是命运的安排。读者黑客说，书的后半本给出了希望，既然体验是预测的产物，我们就能够通过重构语言，改变叙事，来黑进自己的预测机器。这是一本让你在颠覆认知后还能拿回一点点主动权的书。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东岳泰山，古名岱山，又称为岱宗。传说昔日盘古开天辟地，用自己的身体变化创造了世界，他的头变成了泰山，故而泰山被称之为至高无上的天下第一山，成为五岳之首。泰山主要风景名胜点有56处，如泉水干裂的五盘池，古柏参天的柏洞，犹如云梯的18盘，耸入云端的南天门，白练高悬的黑龙潭瀑布等。而纷至沓来的文人墨客也使得泰山成为罕见的历史人文荟萃的游览胜地，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如岱庙、王母池、洪门宫、窦母宫、武松亭、南天门、碧霞祠等等。泰山顶峰看日出，历来为游人所向往，也使许多文人墨客为之高歌。日出之时，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旭日发出的第一缕曙光撕破黎明前的黑暗，使东方天幕由漆黑而逐渐泛白，慢慢透出暗红色的光芒，直至最后变成耀眼的金色，喷射出万道霞光，最后朝阳如同火球一般跃出水面，腾空而起，整个过程宏伟壮观，在瞬息间变换出千万种多姿多彩的画面，令人叹为观止。与旭日东升相对的晚霞夕照，也是泰山一个独特的美景。当雨过天晴，天高气爽，夕阳西下的时候，站立于泰山极顶之上，仰望西天的晚霞，只见朵朵残云如风似鸾，夕阳将柔和的余晖慢慢洒向大地，在夕阳的映照下，云峰之上均镶嵌着一层金灿灿的亮边，闪烁着奇珍异宝般的光辉，山顶的景物在一层一层的着色，云彩的颜色五彩缤纷，奇异莫测。谁持彩笔染长空，几处深黄几处红，清泉泻万仞，落日遇千峰。古人的诗句将泰山晚霞夕照之美书写得淋漓尽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

0: 园，共享蓝天。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明泰智姆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形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智姆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智姆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也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明泰智姆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

0: 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明泰这门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筑巢养凤，明泰政务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1: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2: 近日，居阳西街道信和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和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

0: 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0: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钼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形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也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筑巢养凤，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4: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

0: 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1: 近日，居阳西街道信和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和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1: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未相信，不再害怕。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形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也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固巢养凤，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4: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

0: 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1: 近日，居阳西街道信和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和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
11: 说
10: 两
11: 句，
10: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你慢慢溜走，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走进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形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也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筑巢养凤，明泰智慕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5: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3: 近日，居阳西街道信和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和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

0: 手周深，
1: 我是李佳薇。
2: 大家好，我是韩红。
3: 大家好，我是黄宏。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哎，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晚上好，我是郭鹏。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电影的原声呢，这其中就包括了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的周杰伦正值创作巅峰，不仅包揽了电影的配乐、演员、导演等多重身份，还把自己扎实的古典钢琴功底融入到了主题曲当中，成为周董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来吧，我们首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曲，来自于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冷开

周杰伦呢为姜育晨写出了《晴天娃娃》，也是电影的插曲。虽然在整部电影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歌曲欢快，充满少女心，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歌曲通过对晴天的渴望，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欢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让每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心情都会跟着愉悦起来。姜育晨也通过拍摄广告出道。2007年，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当中，他出演了女主角。而除了《晴天娃娃》，周杰伦还为姜育晨写过《我的》主题曲，为歌曲《我太乖》和《浪漫爱》来进行作曲。

0: 公会。
1: 好了，我们来继续转向蔡健雅的专辑 Depart。 Bluebirds 这首发行在第二首单曲，弦乐呢果然是氛围感超级浓厚，让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望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MV 当中呢请到了陈珊妮，她以飞翔的鸟的视角去俯瞰人间，也很好的反映出了大家渴望自由的内心宁静的表象。下面是暗流涌动，来听到的是蔡健雅 Bluebirds。

让人非常惊喜的是，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首歌曲叫做 Into the Wild，这是来自于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作。坦白的讲，第一次看到二人的名字一起出现还是有些诧异的哈，以为是流行加美声的合作，但是听下来会发现阿云嘎的声音压得很低，没有破坏歌曲宁静的氛围，反而是带来了一些别样的惊喜。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来自于蔡健雅看一部自然纪录片，他想表达的是万物终究属于自然。来听到的是 Into the Wild， 来自于蔡健雅以及阿云嘎。

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需要人陪》，而2010年，王力宏迎来了索尼时期的收官之作，专辑《十八般武艺》在8月份推出。专辑里也是融入了民乐元素以及流行的质感，让东方的旋律与现代潮流碰撞出了全新的火花。同时呢，这也是王力宏对中式嘻哈曲风的又一次升级。收录的十首作品当中呢，他有全程参与创作，其中呢既有《十八般武艺》、《美》这样一些动感十足的感觉，也有《你不知道的事》、《需要人陪》这样细腻深情的抒情佳作。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十八般武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0: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1: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1: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1: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3: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3: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3: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开店一家。
6: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7: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8: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

0: 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 一是促进普惠

0: 为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

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

0: 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5: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8: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7: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9: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7: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0: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2: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

0: 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 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
3: 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蒙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暂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5: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设施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
8: 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 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动手。
9: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8: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 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纳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形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也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筑巢养凤，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4: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2: 近日，居阳西街道信和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和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如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形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也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

0: 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明泰这门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筑巢养凤，明泰这门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1: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2: 近日，居阳西街道信和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和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

0: 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0: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0: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0: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7: 哎，是啊，小王。
8: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6: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9: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9: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6: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1: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6: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走进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形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也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筑巢养凤，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3: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1: 近日，据阳西街道

宝信河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河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

0: 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珠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

0: 器官偏差问题，灸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上好的主持人。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8: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 按照

0: 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5: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4: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6: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6: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8: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6: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9: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0: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四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

0: 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遇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 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

别超级赶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1033 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0: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啊，就
1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2: 妈妈，我知道了。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